一马片跟那梯瑞呢也西部也就水北美美美用我北美美美用你阿公别米也别杀了对这大瑞阿练放我陪阿瑞睡眼冒眼片比如变美推我原点马蹄这边来靠我差不多那家里阿梯瑞愿靠你追阿梯瑞压力标大的那猫谁敢说老瑞大哦当我眼不拉泪里现在面的不追都越变欧美不熬的看你表露也但迷路越来越好咱们这么不多了

0: 老老爷过节呐，这边都是花都过新疆去。
1: 这回咋子啊？我讲嘞。
2: 爸爸嘞。
1: 叫嘛表？
2: 叫嘛嘞？
1: 叫嘛爸表是咩子？
3: 好的。
1: 啊，咋了表？是不是咋子？咩咩表？

0: 要填翻呢配選擇啫。
1: 呢配選擇就係好
2: 講嘅。有埋嘢，
1: 有埋票，
2: 有埋嘢，
1: 有埋拍票選擇。
3: 大梦里，大梦里，你看这个芝麻，看啥个呀？把皮，那里的我最起码我跟，姑娘有的看啥大皮，阿里听到没？你大梦里看皮了，俺都过年发吃饭没有？俺都嘛，阿家西的的，阿家西的的都发了饭没有？这看你这个里他妈的，这钱点啥子？俺阿我也没收皮了，芝麻。但你不会查查的路
4: 要抓的那些炒菜就要把抓的那边说谁家没家务谁家给我笑了没家务对呀哎我拿笑了谁家的有一个谁家给我没笑了没家务对呀谁家
5: 你到哪去吗你去吗呀